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哦，刷会儿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甜来的滋味。
1: 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2: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3: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2: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4: 试试，
5: 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6: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8: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8: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7: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

0: 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

0: 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

0: 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

0: 林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下一站，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a long way to the west。 悟空听我说，放下那根棒子， Let's talk about the soul。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欢迎您正在收听 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来，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次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0: 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

0: 好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九个重天香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

0: 疼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欢迎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

0: 村。
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人一抱
1: 都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7: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

0: 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0: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

0: 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却在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一个被汉字深刻塑造的文化语境里，笑这个字儿，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雕塑感。你看，上面是一个老字儿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字儿，好像从一开始后代肩膀上就天然地架着长辈的岁月。在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当中，这种结构稳如磐石，人们聚族而居，土地是固定的，生活节奏是重复的，养老不光是一套伦理规范，更是经济生产秩序自然延续的结果。但是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轮碾过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古老的结构开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在当下的讨论里，只要提起把父母送进养老院这几个字，空气里好像立刻就会凝结出一股无形的压力。那是一种未审先判的道德直觉，好像只要这双手没有时刻搀扶着老人，只要你的眼睛没有时刻盯着老人的背影，某种难以言说的背叛就已经发生了。这种道德标签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了解你具体的困境，它不需要知道你每天要打卡12个小时，不需要知道你乘坐的地铁每天要穿过整座城市，也不需要知道你在面对父母日益恶化的慢性病时那种彻夜难眠的惶恐。它就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把复杂的生活给斩成了两半，一边是尽孝的圣人，另一边就是一个冷酷的忤逆者。可现实生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我们正站在一个很奇特的历史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对反哺的极致推崇，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模式对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残酷挤压。当道德期待依然停留在晨昏定省的理想画卷里，现实的齿轮早就把每个人咬合进了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时，裂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在这个裂缝里挣扎，既放不下内心深处的伦理焦虑，又没法凭空变出用来支撑一切的资源。当人们习惯于用是不是亲自照料来作为衡量爱的唯一标准时，往往忽视了照料本身所需要的庞大物理支撑。爱是一种情感，可照顾是极其具体的体力劳动，还有专业技术。把爱等同于无休止的体力透支，甚至等同于全家人生活质量的崩塌，这本身就是对爱的一种误解。我们在道德的高台上站了很久，以至于常常忘记低头看看脚下那块已经摇摇欲坠的基石。当养儿防老从一种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安排，演变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也许是时候去重新审视，我们到底是在守护一种真正的情感呢，还是在被某种演化至今已经略显僵硬的观念所裹挟着呢？

现代人的生活往往是被高度折叠的，一个人可能在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同时拥有3重甚至4重身份：公司里不敢松懈的基层管理者，孩子眼里无所不能的父母，房贷合同上按时还款的债务人，还有老家父母眼里渐渐远去的背影。这种折叠体现在身份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物理空间里。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人们离开小镇，迁徙到省会或者挤进超级大都市。高楼大厦和老家的旧式住宅之间隔着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空间上的距离直接导致了时间无法重叠。你想想这么一个极有可能发生的很普遍的场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你的手机突然响了，老家的邻居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你的某个亲戚来电话通知你说老人摔倒了或者突发了急症。就在那个当下，你看着手头还没完成的项目汇报，看着微信群里老师发过来的作业通知，看看最快一班回老家的动车票或飞机票，那种被撕裂的感觉瞬间就将你吞没了。

所以，十公升的座位让亲自照料变成了极其昂贵的奢侈品，你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没有给家庭照顾留出足够的弹性缓冲，长假是有限的，请假是要成本的，频繁缺席甚至意味着职业生涯带着电子音的时针，那一刻就能够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咫尺天涯。你好像就在那里，但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种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巨大落差，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遇到过的普遍困境。生活的走廊已经无法重叠了，再强行要求一个人在两个地方同时尽责，不仅不切实际，也极度残忍。我们得承认，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彻底改写了家庭照护的物理法则。

如果把目标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群体身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会发现独生子女一代在我们身上是尤为剧烈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里享受到了一对一乃至多对一的倾斜式的爱意，但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呢，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一座金字塔的重量。这是很著名的421家庭结构，甚至随着祖父母辈的长寿变成8421的倒金字塔结构。而在这个结构最底层，那个独生子女就是这座金字塔唯一的支撑点，上面是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下面还有正在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可以商量，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哪怕是一晚上的陪护呢。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里，养老责任是可以进行弹性分配的，钱多的可以多出一点自助，时间多的能多花一点精力在床前照顾，有经验的负责联系医院打破。如果两个老人同时需要照顾，那这堵城中将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甚至不敢远行。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种休息的场景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那就是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的状态。这种毒所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和体力上的极限压力，也是心理上的孤立无援，需要面对复杂的医疗决策，需要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品，甚至面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所有决定都必须由这一个人来做，没人可以分享焦虑，也没人可以在事后共同承担做出选择之后的后果。而当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在用多子女时代的道德标准要求今天的独生子女让他们凭一己之力要扛下所有的照料责任，这不光是一种道德绑架，也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无视。独生子女一代的背影里写满了不甘和无奈，他们需要的不是冷眼旁观的指责，是哪怕你真的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很多人聊起养老的话题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爱的力量。他们相信只要爱足够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心足够诚，就能把老人的晚年照顾得无微不至。这种想法固然温暖，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失能和失智老人的照护不光是体力活，更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身体机能会不可逆转的衰退，阿尔茨海默、脑梗死后遗症、严重的骨质疏松、长期卧床带来的褥疮风险，这些疾病带来的照护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知识范畴和体力极限。就比方说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每天他都需要定时的翻身、拍背、叩痰，防止褥疮和肺部感染，需要精准地控制他所摄入的水分和养分，防止呛咳和吸入性肺炎，需要专业的方法来做身体清洁和排泄护理。这些操作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光无法减轻老人的痛苦，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残酷的考验来自心理层面，阿尔茨海默患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记忆，认不出亲人，甚至产生幻觉。

0: 和攻击行为。他们可能会在半夜无意识的游走，可能会怀疑最亲近的人偷了自己的东西，会情绪无常的谩骂。面对这样的至亲，照顾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你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经无比睿智无比慈爱的父母在病魔的折磨下变得陌生而偏执，你付出的全部心血换来的可能是冷漠甚至敌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下，再纯粹的爱也极其容易被蚕食殆尽。而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照护状态下，照顾者自身往往也会患上严重的照顾者综合症，会失眠、焦虑、抑郁，身体免疫力大幅下降。当一个照顾者自己都已经身心俱疲濒临崩溃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提供高质量？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啊，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养老院是一个充满迟暮与悲凉的地方。脑海浮现的画面往往是阴暗的走廊，散发着消毒水味的房间，还有一群眼神空洞坐在轮椅上等待时光溜走的老人。不过走进今天的一些专业养老机构，推开那些挂着门牌号的房门，翻翻墙上的日历，你能发现现实图景比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因为缺少了解而想象的要丰富具体的多。现代化养老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性重构，无障碍设施被很细致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走廊两侧都有安全扶手，卫生间里会有紧急呼叫的按钮，有防滑贴布，有无障碍坡道，还有专门根据老人身体特点设计的护理床和浴室。这些硬件设施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住宅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改装的。而且在专业机构里，老人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会有专业的康复训练课程，有针对认知障碍的脑力游戏，有老年大学设置的分支机构所提供的书画音乐课程，还有根据营养学定制的三餐膳食。而且老人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会遇到同龄人，遇到有相似时代记忆和生活经历的同伴，下棋聊天，谈一谈过去的岁月。那些在年轻人家庭里很难获得的社交回应，在这样的机构里反而成了日常。当然并不是说养老机构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你总归住进去还是会产生不尽的对故土的思念，意味着对于自由的妥协，有规训与制度带来的种种不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很多身体机能严重受损或者极度缺乏同龄社交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专业而且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大家之所以对养老院充满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自己的情感焦虑投射到了老人身上，害怕被冠上抛弃父母的名声，害怕失去对父母生活的掌控感。可是如果放下那些主观的偏见，去客观评估老人的实际需求，不难发现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完全有可能成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高品质选项，而不是无奈退守的一处避难所。

同住一个屋檐下一直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完美的理想画卷，但是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这种强行柔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情感消耗，代际之间的生活习惯差异，这就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存在。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代，习惯于节俭甚至近乎苛刻的生活方式，剩饭剩菜舍不得扔，电费水费精打细算，各种废旧物品堆满阳台。而年轻一代呢，受过现代卫生和生活观念的熏陶，追求的是舒适、效率还有隐私。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儿，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摩擦力。空调开多少度？菜里放多少盐？孩子的教育方式听谁的？周末是该休息还是要大扫除？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更深刻的矛盾是来自于心理空间的挤压。老人在子女家庭里往往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既想帮忙吧，又怕添乱，既想保持长辈的威严，可是实际上又在依赖着子女的照顾。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心理状态就特别容易转化成敏感、多疑甚至无休止的唠叨。而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也常常处于一种内疚和烦躁交织的痛苦当中。他们渴望表达孝心，可是工作了一天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如果迎来的是父母的无端指摘或者生活习惯的冲突，往往也很难保持温和的态度。

更无意的顶撞，似乎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焦虑，还有自我谴责。所以在这种长期的隐形对号当中，亲情并没有因为空间贴近而就此升温，反而是因为日常琐事的磨损而变得伤痕累累。原本还温馨的母子父子关系，被琐碎的家务、无休止的妥协折磨得只剩下了疲惫和忍耐。适度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是情感的保鲜剂。当父母和子女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当照料的重担从日常琐碎摩擦中解脱出来，双方反而能够在相聚的时光里展现出更多纯粹的关怀和尊重。亲情不应该是一场互相折磨的耐久赛，而应该是彼此守护的避风港。

在关于养老的语境里，送走这个词儿是有着极其浓厚的冷酷色彩的，它暗含着一种主动的剥离，一种把麻烦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冷漠拒绝。可是在绝大多数经过审慎思考之后选择养老机构的家庭里，这个过程的本质并不是送走，而是安放。安放其实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延续，是说我在穷尽了个人力量和家庭资源之后，来寻找一个能够让老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最大化保障的制度性安排。这跟送走有本质区别。但遗憾的是，周围的舆论环境往往并不给这种理性的选择留出尊严的空间。亲朋好友的议论，远房亲戚的指点，甚至街坊邻居无意的目光，都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道德阻力。看那家孩子把老头子送到养老院去了，这么不孝。就这么轻巧的一句话，可以瞬间击碎一个家庭苦苦维系的精神防线。可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评论的人，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夜痛哭，经历了怎么样的体力衰竭，什么样的无能为力呢？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承担着超越极限的重担。这种对安放的误解迫使很多家庭陷入一种病态的表演式尽孝，为了迎合外界的眼光，维护所谓的好名声，子女宁可让自己和父母都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缺乏专业保障的生活状态里，也不敢跨出那一步。以牺牲家庭所有成员生命质量为代价的所谓孝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感动。我们需要学会解构这种道德绑架，真正的责任心在于是不是给父母做出了最有利于他们健康与尊严的决策，而不是在于是不是亲自承担了所有肮脏繁重超出自身能力的体力劳动。把父母安放在一个有专业护理、有紧急医疗响应、有同龄社交的环境里，同时给予持续的关心和高质量的探访，一样是一种深沉且理性的爱。

而且我发现没有，在讨论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甚至是把父母安放在养老院这个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的视角，是别人的视角，是子女的视角，没有老人的视角，因为我们很少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去真正思考他们对于尊严的理解。但是在传统叙事里，老人的尊严似乎就完全建立在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形式上。等现实当中，老人的内心世界比这些单薄的叙事要复杂得多。对于很多经历过完整的岁月、拥有独立人格的老人来说，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他们最深层的恐惧往往是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是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生活中的负担和累赘。当一个曾经强壮威严的父亲需要女儿帮他擦拭湿浸的身体，一个曾经讲究干练的母亲需要儿子帮他穿衣喂饭，这种高度私密且涉及身体自主权的照护过程当中，老人的心理防线是极其脆弱和敏感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沮丧，而这种羞耻感就会转化为无理取闹，或者是彻底的沉默与消沉。但是在专业护理环境之下，这种心理负担就得到了缓解。护理人员跟老人的关系是职业化的，这种职业化的界限恰恰为老人的私密性和尊严提供了一层保护壳。在专业人员面前接受护理，就好像去医院看医生，老人们更容易把它视为一种正当的服务，而不是对子女的拖累。另外，尊严还来自于被需要和被理解。在子女很忙的家庭里，老人往往是在边缘地位的，他们说的话没人听，他们的经验没人在乎。可在养老机构里，同龄人圈子里，他们可能找回社交中的意见领袖位置。尊严不是居高临下的照顾，也不是小心翼翼的同情，尊严是让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姿态被对待。让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权利拥有不被打扰的隐私，有权利在同龄人中间找到共鸣。所以当我们从老人的主体性出发来重新定义晚年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尊严的解法绝不是只有在家养老这一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把养老问题完全归结在子女孝不孝的道德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性风险给个体化的做法。养老从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面对的一个公共课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之所以可以承担完整的养老功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流动性低，家庭财富又以土地的形式代代相传。可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劳动力高度流动，职业高强度竞争，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都使得单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当一个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如果还是试图把数以亿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责任完全推给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推给那些正在为生活奔波的年轻人，这不光是不道德的，从系统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这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变革，从依赖家庭私欲的道德约束转向依靠社会公欲的制度保障，包括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多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更规范的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还有他们的薪酬保障体系。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普及，正是这种社会系统补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表明社会开始用一种分工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接替那些单凭家庭个体已经无法有效承担的重任。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年轻人去迎接激烈的社会竞争，要去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毫无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高难度的家庭照护。这种双重挤压最终只会导致家庭功能的解体，还有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低迷。只有当社会系统提供了足够强大、优质、足够可负担的养老选择的时候，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才不再是一个充满道德焦虑和无奈亏欠的选择，而变成一个自然的、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公共生活选项。

0: 迎阴而来。
1: 在探讨养老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概念，物理上的在场，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很多人以为只要和父母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就是尽到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如果这种在场伴随的是无休止的手机打扰，工作压力的转移，长期的疲惫不堪以及不耐烦的语气，那这种陪伴不光没有任何温度，反而是精神上的折磨。相反，把日常繁重琐碎和容易引发冲突的生理护理工作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时候，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就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意味着，当子女去探访父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护理员，不是一个被琐事折磨得满腹怨气的照顾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情感交流的亲人，可以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坐下来陪父母好好听一首老歌，听他们讲讲那些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或者只是静静地握着他们的手，享受几个小时纯粹的温情。这个就是陪伴的质量。高质量的陪伴需要的是情绪的平稳，心灵的专注，情感的真诚，而这些恰恰是在长期高强度的体力照护中极其容易丧失的东西。同时，这涉及到边界的建立。健康的亲情关系从来都不是毫无边界的黏连和缠绕，恰恰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边界，给彼此留出喘息的空间。当边界建立起来，相聚的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每一次探望都成为了一种仪式，一次情感的重新充电。老人也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对子女生活的干扰了，子女也不觉得陪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陪伴，不是用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孝心，而是要看那一段共度过的时光里彼此有

在讨论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管理者或者关怀者的视角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身边的邻居、远房的亲戚，甚至包括

为子女自己，仿佛都有权利来审视、判断、决定老人该去哪里。仿佛我们永远是那个有能力做出决定、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强者。但实际上，时间是一个平等的容器。今天我们看着父母蹒跚的步履，听着他们重复的话，面对着他们衰老带来的种种麻烦，不是只在经历他们的晚年，是在提前凝视自己的未来。我们也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甚至因为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进一步的微型化，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养老环境可能比他们更加严峻。所以当我们探讨说要不要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给这个选择贴上了各种道德标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铺设基调了。如果我们还依然固守着只有在家亲自照顾才是孝顺的僵化观念，把所有寻求社会化养老支持的努力都污名化，那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我们自己步入暮年的时候，也必然会被这套相同的道德枷锁给牢牢套住。我们也会因为不得不依靠专业机构而感到羞耻，会因为给子女添了麻烦而怀着深深的愧疚。而相反，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更加理性、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来推动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平等的养老舆论环境，那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有尊严的退场之路。所以看清这一点，所有的讨论就不再是一场关于孝与不孝的道德判断，而变成了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共同体面地面对衰老的探索。我们对父母的理解与安排，本质上也是对生命规律的敬畏与妥协。用一种平视的、充满同理心的视角来看待父母的衰老，把他们当成未来的自己去爱护和安置。那在这场时间的接力赛里，就只有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带着尊严与温度度过生命的余晖。

我们做了对道德标签的解构，也剖析了现实的困境，重新确认了对于专业护理的认知，也展开了对于生命终极走向的思考。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是一种不孝吗？把孝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物理形态，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贬低。孝顺从来就不是一套死板的标准动作，不是一张必须照着填写的表格。真正的孝是深刻的理解，是切实的负责，是根据具体的家庭条件、具体的身体状况、具体的心理需求所做出的那个最有利于老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如果家庭资源充沛，老人身体健康，而且极度依赖家庭氛围，那么在家陪伴无疑是温馨的选择。可如果老人身体状况需要专业护理，如果家庭成员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强行同住只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情感消耗，那么选择一个优质的专业机构并给予持续高质感的关怀，这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一种克服了道德焦虑之后的大勇与大爱。爱不应该是一种枷锁，不应该成为绑架所有人生活的绳索。当爱被赋予太多的道德表演性质，变成了展示给外界看的满分答卷，爱就失去了它最纯粹的本质。我们需要学会的是给爱松绑，承认自己的能力有边界，允许自己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允许生活存在不同的解法。而当所有的道德顾虑被放下，外部的嘈杂被屏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联系。这个联系不在于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还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关心他今天睡得好不好，是否想看到他嘴角那一抹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否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最恰当、最得体、最尊重的安排。当所有的牵挂归于纯粹，所有选择回归理性与温情，在漫长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终将学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去爱那些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还有未来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潮。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海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唉，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0: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1: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0: 我也想演。
1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9: 我是京剧，
12: 我是湘绣，
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6: 我就在你身边。
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新的一周早上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
1: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关注海口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参与到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在新的一周呢，依旧是先来和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争。过去的这个周六周天呢，有多少朋友去了我们给大家发的那个陵水毕业歌会的伙计们？
0: 哇
1: 啊，有没有去了回来的伙计们？好玩吗？玩的怎么样？
0: 超级好玩。
1: 这有一个当事人啊，表示这个还不错啊。
0: 当事人表示很好玩，
1: 还挺好玩的。
0: 是他这个音乐节整个一个规模，其实咱们不说阵容方面啊，我们就说这个占地呀，包括他的一些周边配套什么的，还可以了。他就是除了音乐节之外，另外的那个活动的片区特别大。吃喝玩乐一条街，完了还有说脱口秀的
1: 啊，
0: 完了这了那了的，反正就是其他的那个街区也挺大的。反正就是应该有很多朋友去到现场了，也看到很多朋友发了那个朋友圈。
1: 是，
0: 哎，你们在现场没有看到我吗？
1: 我看很多朋友都是昨天晚上发的，看到那个杨宗纬老师的，
0: 对，是
1: 那个照片是吧？包括有我们认识的好多这个听众啊，还有我们不太熟的，都或多或少的都发了啊。
0: 对，
1: 过去的这一个周，大家玩的应该都还挺不错。
0: 是，
1: 啊，
0: 你的这个周末过得好吗？
1: 我这个周末吗？
0: 出门了吗？
1: 嘿。
0: 哎，
1: 打比赛去了，
0: 打比赛去了，
1: 背着大家去偷偷努力了。
0: 让我先猜猜什么类型的比赛啊？不会是健身类的健美之比赛吧？
1: 哎呦喂，
0: 真猜对了，
1: 还真猜错了，
0: 那就是打那个游戏类的比赛，
1: 打游戏比赛去了。
0: 哎呦，在哪里？
1: 网吧赛。
0: 网吧赛，
1: 对，
0: 你被邀请了吗？
1: 没有，报名参加
0: 的。
1: 报名参加，然后人家那个就是第一名、第二名都有奖励嘛。
0: 你获得什么？
1: 第三名。
0: 哇，第三，整个网吧的第三名吗？
1: 对。
0: 那也很不错了。
1: 一共8个队伍。
0: 八个队伍。然后你们这支队伍是第三名。
1: 对，我们队伍第三名。八个队伍就相当于八强嘛。
0: 哦，
1: 然后大家两，然后往里打，最后打到这个总决赛。我们就是这个三四名。
0: 什么游戏？
1: 英雄联盟。
0: 哦，
1: 啊，
0: 哇，那
1: 最后
0: 打第三名，
1: 最后一个人讲了我们这个100块钱网费。
0: 那我想问一下，报名费多少钱？
1: 没有报名费。
0: 哦，那可以，那可以，
1: 就可以直接参加嘛？
0: 那可以，零成本起手，然后日赚100块钱。
1: 对，就是还在那玩了
0: 啊？对啊，
1: 玩完之后了，还送了你100网费，虽然大概率以后也用不上吧。
0: 那网吧离你家近吗？
1: 不是很近，
0: 不是很近。我觉得有的时候

0: 参与一些这种活动特别有意思，你觉得吧？
1: 对，
0: 你应该还交到了一些朋友，以后可以打游戏的时候一起玩吧？
1: 看到他们那个水平啊，以后可能不会一起玩，没有他们估计我们能拿第一。
0: 明白了，我还以为说是这个跟这个队友什么什么培养那个团结协作什么团伙精神，
1: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第一次
0: 磨合没好，
1: 对，就刚认识的人没有那么多默契，
0: 嗯，
1: 就换上我们那老哥几个呀，
0: 啊，
1: 第七名就淘汰出去了。
0: 我真是觉得偶尔参加，我参加过那个王者荣耀比赛，是那个你这个是网吧。八杯可能比较专业啊，
1: 嗯，
0: 我是参加过一个，不是，也是线下的，在一个喝那个喝饮料的地方
1: 啊，
0: 喝茶的地方，就是那个人家那个茶咖吧，类似于
1: 自己搞的，
0: 对对对，然后弄了一个那个投屏幕什么的，然后反正哎呀，非常简陋的一场比赛了，你随便路过你就可以报名，就可以参加。然后当时我们正好是三个人经常一起玩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好三个人出去了，还是 N 年前啊，大概是四到五年前的事情。
1: 哎呦，
0: 然后一路过，然后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什么都没，哎，也没有什么都没拿到吧。当时好像也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平时扫二维码关注就给你的一个小毛绒的那破玩意儿，然后一人给了我们一个这个东西，
1: 是
0: 挺好玩的。
1: 但是你别说，好像这个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
0: 收获，
1: 对，都有自己出去玩的一个这个事儿可以干啊。
0: 嗯，
1: 好像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哎呀，又回到上班的节奏了。
0: 啊，不要啊，不要啊！
1: 哎呀，
0: 我刚才还跟他说呢，我说都给我整阶段了。
1: 嗯，
0: 昨天晚上2:30给他发消息
1: 啊，
0: 我说我睡不着。
1: 啊，怎么睡不着呢？
0: 睡不着，一个是确实给这两天
1: 玩太嗨了。
0: 对，这两天的时间确实有点给玩的有点阶段了。
1: 嗯，
0: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哎呦呵，真是好玩。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后背疼疼的睡不着觉。
1: 我说就是看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啊，
0: 穿了一个露背的衣服，
1: 咱哪个听友啊在后面偷偷的，大家都在那儿，哎呀，杨宗纬在后面捶了他两拳，
0: 捶了他两拳，
1: 没反应。
0: 我不知道，反正是啊，昨天一个是阶段，二个是后背疼。反正祝大家新的一个星期啊，拥有好身体。然后这个七月份，哎呦，七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
1: 七月份还没有过去吗？
0: 七月份我说实话还没过去，而且今天7月27号了，你感觉已经很晚了，对吗？
1: 实则还有一个5天的工作日，
0: 对，实则包括到这个星期五还是七月份。但是好就好在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好就好在八月份是非常有期盼的一个月。
1: 为什么呢？
0: 八月份有5个完整的周六日，也就是说8月份31天当中有10个是周六跟周日。
1: 5个完整的周六日吗？
0: 对，就是周六加周日算一组，它有5组。
1: 哦，
0: 是不是？
1: 啊，4组工作日零一天。啊，然后到9月份就好说了。
0: 九月份
1: 有中秋节就好说了。
0: 对，只要是这一个月里没有什么节日，没有什么的哈，就显得特别的难熬跟特别的漫长。
1: 8月份有这个81这个建军节。
0: 建军节
1: 虽然我们不放假，
0: 我也能过吗？
1: 但是这个建军节是在周六啊。
0: 8月份这个立秋我们庆祝一下子。
1: 立秋庆祝一下吗？
0: 我们宣布从周五放假一直放到周日，
1: 贴秋膘。
0: 嗯呢，
1: 啊，
0: 我们周五节目也不上了哈。
1: 可以
0: 特此通知一下。
1: 没问题啊，以后我们周五节目都不上了。
0: 我们这个立秋那个什么休息一下，我们去吃吃秋天的第一顿早茶呀。
1: 哎，立秋是进入秋天了吗？
0: 立秋不是进入秋天了，但是立秋是秋天的节气的第一名
1: 啊。
0: 但是立秋并不标志进入秋天，尤其是对于我们海南来说，可能立秋
1: 还更热。
0: 对
1: 啊，明白了。行，我们到时候这个每逢什么节气啊，我们也休假。对，
0: 这个处暑长得不是很招人喜欢啊。
1: 还真是，
0: 在这个周日
1: 也能休一下。来吧，也欢迎大家啊，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呢，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队伍当中啊，来看一下大家过去的这个发来的留言。
0: 嗯，
1: 5:02，马公子浩然哥，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元气满满。
0: 真的元气满满吗，浩然哥？你
1: 真满吗？
0: 我昨天3:30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
1: 元气满满，
0: 我就想到了浩然哥
1: 啊。
0: 我说人家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起床了，
1: 还真是，
0: 我还睡吗？
1: 哎。还有托林的鱼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陈梦听雨发来的，哎呦喂，还有诺基亚啊，说送送小马，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时光带走喧嚣，却带不走心底的惦念。愿你俩安好。
0: 这是从南京回来了，是不是？回了一趟南京，然后玩回来了。你这个七月份过得应该还可以吧？
1: 这没跟老同学发生点什么故事啊？
0: 啊，
1: 这不跟老同学一块创个业什么的
0: 啊？还能有这方面的故事吗？
1: 啊， 还有铃铛的。

0: 说送宝宝早上好啊，周一不快乐。
1: 哎，没关系，正常。
0: 还真是。
1: 这个星期尽量快乐吧。
0: 嗯。孤独的展望呢说，马公子宋囊囊早上好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起的虫被鸟吃啊。
1: 尽量吧。
0: 还有小鱼说，早上好，送的小马我来了。
1: 早上好，也问候所有在路上这个时候通行的朋友们，真是太早了，我们太辛苦了。
0: 大哥不能说，马公子看到壮实的大红裙没有？
1: 哎呀，不好意思，又给出上边了。
0: 什么大红裙？拍发朋友圈了？
1: 来，直接给你看手机屏幕。哎呀，
0: 这个人啊，
1: 哎呀，
0: 直接把这个照片放到自己。你的桌面上做壁纸，每次出片自己换一张，
1: 太好看了，实在是、太美了。
0: 看看朋友圈吧，这也没
1: 看朋友圈吧，
0: 这两天也没刷朋友圈啊。
1: 这两天你发朋友圈了吗？
0: 没发呀。
1: 你参加那么大型比赛不发朋友圈？
0: 嗨，又不是第一名，没什么那个。
1: 你是不是第一名能参加已经很厉害了？
0: 嗯。
1: 哎呦呵，上一条朋友圈是去游泳了啊、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你来你说了，
0: 给你点个赞吧。
1: 行，那我也给你点个赞吧。
0: 哎呦。挺好，挺好啊！
1: 点赞之交，我们俩是
0: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1: 是挺好的。希望以后的周末就照着这个周末这样的形式整起来。
0: 嗯，
1: 也希望我们海南能有更多的这种音乐节呀，
0: 是
1: 音乐会呀，在每个周末的时候，然后都能让所有的大家伙都能参与一下，真好玩啊！
0: 对，而且这个周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盼头的一个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周有一部我个人非常期待的电影要上映了，
1: 是猪猪侠吗？
0: 哎，猪猪侠。
1: 嗯、我看一下，
0: 猪猪侠马上
1: 侠。
0: 就要上映了。
1: 哎，前两天还看见猪猪侠的消息来着，
0: 是吧？
1: 就是跟这个猪猪侠的男主人公之前的主人公有关系的。现在猪猪侠还是他演吗？
0: 还是他演、还是这个
1: 荷兰弟。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会在7月29号，也就是后天，
1: 嗯，
0: 周三正式全国上映
1: 啊。
0: 票早的就买好了啊。
1: 你已经买好了？
0: 买好了。
1: 天哪，87.1万人在猫眼想看。
0: 毕竟这个蜘蛛侠系列，它就第一部当时，在国内上映了一下，然后第二部、第三部国内都没有上映
1: 啊、
0: 比较可惜吧。然后第四部这个是终于又上映了，
1: 是支持一下
0: 对。
1: 最近的电影你还看什么了？
0: 最近的电影吗？
1: 比较火的《功夫女足》跟《八仙》，你看了吗？
0: 功夫女足看了，
1: 嗯，《
0: 八仙》据说好像评分很高，很好看。
1: 《八仙》的评分在猫眼上，反正比《功夫女足》要高过0.3呢。
0: 而且好像《八仙》目前的一个票房也比《功夫女足》要超过来了，
1: 是吧？
0: 对他的一个评价非常高，然后也是排到了2026年第29周的中国大陆票房榜的第一名哦。发现大家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
1: 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也，我看一下，
0: 已经上映了。
1: 那为什么他说是8月1号上映，现在就能买？点映是吧？
0: 现在是点映
1: 啊、就是说每天的那个场次可能不是很多。
0: 对，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的6点或者8点钟、一天一个电影院点个1场2场左右啊。
1: 嗯，最近有一部烂片上映，知道吗？
0: 烂片吗？
1: 烂片，巨烂无。哎，这样说是不是有些粉丝朋友不同意吗？
0: 这不常事吗？
1: 这部电影，这不，这是一部电视剧。
0: 啊，电视剧啊，
1: 电视剧，然后
0: 清楚了，
1: 特别烂的一部剧，就是烂到跟那个感觉跟那个《逐梦
0: 演艺圈》
1: 有的一拼，
0: 跟他都有的一拼吗？
1: 没有那么烂啊。然后他也是由一个原著改编的，这个原著名字叫《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
0: 爱情片吗？
1: 爱情片，类似于《女人我觉得你在玩火》，大概类似于这样的剧。
0: 这没看过，方便说是哪部吗？
1: 这部剧
0: 我们个人纯属个人评价啊。
1: 对，是我觉得不好看啊，叫做《这一秒过火》。
0: 这一秒过火电视剧是吧？
1: 对，是一部电视剧。因为我妈最近在看这部剧，然后我就
0: 跟着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好看。
1: 我跟着不是不好看，
0: 看不懂，
1: 是烂透了。
0: 烂透了吗？
1: 就真的很，就是它长得像短剧一样，但是却被搬到了大荧幕上。然后我不是经常关注一个，就是那个电影的那个影评的一个公众号嘛，这个公众号呢，
0: 人家骂了一顿，
1: 说网上对这部剧有很精准的评价，
0: 嗯，
1: 去长剧之所长，取短剧之所短，
0: 太好了，
1: 这一秒还在过火，下一秒就让人上火，
0: 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呀，然后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关于电影，最近有一些这个老片还有重映，还不错。比如说喜欢看恐怖片的有那个恐怖游轮。
1: 哦，对对对，这个是真的很好看的。
0: 就是不停的回去又回去。
1: 对。
0: 啊，死了一遍又一遍啊。
1: 是，然后让人对自己产生一点疑惑了，直接就。
0: 还有那个后世。
1: 嗯。
0: 后世也是一个不错的

0: 重映的这个恐怖电影。
1: 然后如果喜欢看之前的那个《七月与安生》，记得吧？
0: 嗯，
1: 就是那种姐妹片、闺蜜片的话，可以
0: 想你了。
1: 对，可以去看那个《想你了》，也是讲的姐妹们、闺蜜们那个类似于携手共度的那种情况啊。
0: 天哪，给阿嬷的情书还在线啊！
1: 肯定呀，我还没看呢。
0: 你还不去看吗？
1: 我还没去看呢。
0: 现在它都已经19.9一张票了。
1: 19.9，
0: 嗯，
1: 我觉得我再不看，我可以在那个，
0: 你都可以在网上看了。
1: 对，我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看了。我觉得
0: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马上要上映的什么《汪汪队立大功》，
1: 嗯
0: 啊，暑假的这个档期，还真有这个猪猪侠的那个电影。
1: 猪猪侠就是 GG 棒的，
0: 对，包括还有那个《海洋奇缘》的真人版。
1: 那个《玩具总动员5》好看的吗？
0: 《玩具总动员5》说是还行
1: 哦，
0: 评分还可以
1: 哦，
0: 票房榜的第二名吧，目前。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啊。
1: 是，反正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天的这个早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嘛，
0: 嗯，
1: 就是整个暑期期间整个的电影还是上映非常多的，可能后续在8月份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题材的电影要上线啊。
0: 嗯，
1: 大家没什么事儿又放假的话，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
0: 来看一下大罗斯说，早上好，小马送宝，美好的一周开始了啊。
1: 早上好，早上好，希望大家都能度过美好的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和一辈子。
0: 嗯，看大家好像今天的这个心情都还蛮积极的啊。
1: 是，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吧，看看这周还有没有下雨哦。
1: 嗯，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5到37度。7月28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6到35度。7月29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基本上没差。
1: 嗯
0: 啊，以后我们都可以取消这个天气预报的环节了。
1: 等什么时候午后不再下这个雷阵雨的时候，
0: 我们再说。
1: 对，反正最近都是这样的天气，但是好就好在，可能今天的这个气温最高还是37度嘛，
0: 嗯，
1: 但是明天跟后天最高温度就没有那么热了，35、34。我在老家的朋友这两天给我发消息说，晚上已经不敢出门了，
0: 是吧？
1: 太热了。
0: 现在好像普遍咱们全国也别全国了，就是全球都是北方要比南方要热。
1: 嗯，对，然后还有在损害的朋友啊，
0: 嗯，
1: 损害的朋友。有一天我俩晚上那个视频，然后他说在外边就是等一会儿车，他正在打车嘛，他说等一会儿车已经给他又热毁了。
0: 嗯，
1: 我说你再热你上海能热去哪里啊。
0: 嗯，
1: 然后当时看了一下晚上很晚了，海口当时是29度，松还是31度。
0: 嗯，
1: 而且松还的体感温度可能也不只是31度吧。
0: 哎呀，潮人嘛，潮人就是要
1: 潮人，要
0: 潮，
1: 要在这种潮的地方，反正是
0: 热的想跳黄浦江。
1: 对，反正呢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可能午后还都是会有一点点的小雷阵雨，但是不知道雷去哪里，震去哪里啊。
0: 嗯，
1: 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消息啊。
1: 嗯，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系列的消息。
0: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吃吃喝喝啊。7月24号呢，喜茶在上海的国金中心呢开出了全国的第3家他们的炒冰实验室店。
1: 嗯，
0: 并且在北京清河的万象汇落地了首家喜拉朵实验店。
1: 嗯，
0: 两家都是他们非常新扩展的一个规模啊。
1: 嗯，
0: 这两家店呢分别带来的是炒冰和吉拉托系列的这个新品啊。
1: 嗯，我感觉你特别不喜欢这个吉拉托。
0: 没有，我一直没想起来它怎么读。
1: 嗯，
0: 然后其中这个上海店呢推出的是生打椰黄手炒冰，
1: 嗯，
0: 芒椰糯米饭手炒冰和多肉葡萄手炒冰7款产品。北京首发的是莓果芝士蛋糕喜拉朵，并且同步上线了葡萄巴斯克，还有这个酒窖墨王白糯米等等这个经典风味的新品啊。
1: 这些新品听上去没有不好吃的，我说实话。
0: 它那个炒冰让我想起来小时候那个在
1: 刨冰吗？
0: 路边就推一个车，然后把那个这个饮料倒在那上面，
1: 啊，
0: 然后慢慢它就凝固成冰了，就这样炒炒炒炒。
1: 你那个算是比较
0: 全是科技与狠活。
1: 哎呦，那比色素炒冰是不是要好得多呀？
0: 啊，那还真不知道了。
1: 然后呢，刚刚说到的喜茶实验室，其实我们在早节目当中之前有分享过

0: 啊，它也是在持续的推进实验室的一些产品体系，从茶饮延伸到了烘焙啊、冰淇淋啊、炒冰啊等等这些消费场景。炒冰实验室呢是2021年的时候就推出了，然后也是一直在制造一些消费话题。喜拉朵实验室呢是2019年在喜茶的 lab 当中就有了，如今呢也是逐步进入到了更多的城市门店体系当中，通过经典的茶饮元素融入了不同的品类。喜茶呢也试图拓展了一些下午茶还有消费休闲等等一些场景，来提升门店体验的差异化。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喜茶呀，提升来提升去，不如把自己那个店里边的那些椅子的舒适度往上提升一下。你真想搞下午茶，每天坐你那个硬邦邦的板凳上面垫一个圆的那个垫子，硌得屁股生疼，你不如给换成一个沙发。
1: 我说提升来提升去，不如稍微便宜点啊，有点太贵了，
0: 那确实
1: 喝不起了有点。然后另外呢，来看一下海底捞，
0: 这个便宜
1: 啊！海底捞最近呢，在西安的胡家庙地铁口开始做早餐摊了。就朋友在帖子上就说了啊，对，有网友呢对摊位的身份表示质疑，说看着餐车以及广告牌的性质呢，这个质感呢不像是海底捞官方的，像是个人盗用了海底捞的名头。也有网友表示说，看起来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机会的话呢，能去尝，想去尝尝味道。7月22号。海底捞的西安万和城店的一名员工呢向记者证实，这个地铁口附近的海底捞早餐确实是他们门店的外摆摊位，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然后呢又表示说，这个早餐摊啊试营了一个多月了，目前供应的餐品呢包括豆浆、包子、发糕、玉米、茶叶蛋等等，售价呢是1.5块到5块钱不等，
0: 都挺便宜。
1: 对，就是他们只有在西安这块做了一个早餐摊啊，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对，
1: 应该算是一个尝试吧。
0: 是，这个估计如果要卖得好的话，意思是可能要走向全国的各个地方。而且，但是这个摊儿可以在这个地方摆吗？他这意思是手推车的意思吗？
1: 应该类似是，应该不是那种门店的。
0: 那的能推吗？我想问一下。
1: 对，城管不管吗？
0: 对啊，城管不管吗？
1: 那咱就不知道了、啊。
0: 怪不得卖的这么便宜，应该是没有那个摊位费啊。这个也是红石榴的，就是海底捞不是有红石榴计划吗？之前又出了很多品牌，我们看着上周的时候啊。
1: 是的。
0: 希望它也是越做越好吧。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我们刚刚还说到了蜘蛛侠荷兰弟。7月23号呢，蜘蛛侠扮演者美国演员荷兰弟在上海逛街的时候被拍到了手里提的这个中国本土的休闲服饰品牌森马的购物袋。然后呢并被指就是身上就人家买完就已经穿上了。穿了一个黑色的牛仔短裤。然后呢森马后续那当然是要迅速跟进一下呀，
1: 蹭一蹭。
0: 哎，对，包蹭的，在小红书等等一些账号上发布了明星同款的商品，并且呢人家真的很会接住流量啊，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计划邀请粉丝去电影院看蜘蛛侠。界面新闻发现的时候呢，相关的观影的活动门票是已经售罄了。
1: 是的。
0: 然后森马服饰呢在回应相关的采访当中说，相关的电影票活动仍在追加当中，而且荷兰弟的这个同款产品的销量也在持续的上升当中。
1: 是的，
0: 根据森马方面的回复呢，就是荷兰弟去到的这家森马豫园的门店，
1: 上海店，
0: 是，然后是他的未来城市旗舰店，目前只开放1楼，2楼还在装修呢。然后都开了之后呢，面积将达到1600平方米。这个真好，
1: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中国了。
0: 是，然后人家还是不是在中国有一些路演活动呀？
1: 这就不知道了，没听说呀，反正是。
0: 对，然后森马还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可能穿的。会多一些，反正我上初中的时候，十三四岁吧，十二三岁的时候，穿那个森马特别多。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它已经
1: 消失了。
0: 对，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它已经 say goodbye 了。
1: 主要是它比较便宜吧，就跟那些大牌子比，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
0: 对，就相对在这个整个快时尚来说也是比较便宜的。然后人家现在也是做的很大呀，
1: 对，
0: 包括在海口也有非常多的门店，而且那个店还都挺大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唱会啊。7月21号呢，杭州薛之谦演唱会呢开票，然后有多名粉丝在大麦猫眼抢票的时候呢，疑似系统没有提示页面跳票，付款成功之后呢，订单就自动变成了薛之谦7月底的北京站的这个门票。就是他点的是杭州站，但是一进去之后就变成这个北京站了。
0: 是，
1: 由于涉及的人数呢非常多，这个事儿发酵的也比较大，遇到相关问题的消费者呢也开始维权了。根据观察呢，从7月23号。

0: 下午一个自发组织的维权群内已经超过了300人，收集到了168份错购的订单信息，初步统计呢，这个涉案金额是超过了150,000元啊。
1: 那这还挺大的一个错误了。
0: 对，现在呢，反正也是正在排查问题当中，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因啊。
1: 是，但是他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该说不说，北京的啊，我朋友在用原价抢到了第一排的票。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厉害。
0: 薛之谦现在的演唱会，他场次比较多，应该抢的话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难抢。
1: 嗯，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新鲜资讯跟各位分享，我们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11: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哦，刷会儿手机。
1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